0: Kecenderungan hati menentukan banyak hal dalam kehidupan manusia.
1: 你的心态就是你的主人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不能改变周围的处境，却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态。

耶尼、耶燕、菲罗尼卡、陈富英、林正、温秀英、Victor、苏耀诺、饶延顺、林哲光、温庆文、陈胜强、运球、郭文俊、詹拉巴斯科、阿兰、阿浩、伊贵、库光艾比、dan semua pendengar.

刷拉伊拿美声电台灵印采撷节目，好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是蓝英女士点播的圣诗《野地的花》，要送给蓝芳，送给听众朋友们一起欣赏。谢谢，谢谢蓝英女士。接下来还有迈克尔点播的歌是《悠悠荡荡》。啊，晚奶奶，谢谢呀，麦哥。好，一起来欣赏。

北声电台林韵采撷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南方就此告辞，祝大家一周都有好心情。